0: 就是只有讲2.5多，飞行要注意到飞行，对，它会有很多飞行。
1: Okay, all right, okay, investigating.
0: Affirmative.